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

从快男荧幕再到创作人，焦麦琪依旧保持着自己的音乐初心，用自己最擅长的音乐语言传达着一份来自于少年的欢喜和成长。作为华语乐坛新锐的创作人，焦麦琪一直将个人成长故事与个人气质灌注到音乐作品中，造就出了独有的充满少年感的个性化表达。

王铮亮凭借其卓尔不群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得他在通俗歌曲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是深情，而快歌可以说是热情奔放。对于不同歌曲的把握是张弛有度，同时他还有相当的创作实力，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音乐人了。

同样是来自于宝岛台湾的原住民，同样的大眼睛、厚嘴唇，同样浑厚而具爆发力的声音，戴爱玲经常是被人称为张惠妹第二，低音温柔。

由醇厚高音清亮高亢，让戴爱玲赢得了铁嗓公主的称号。拥有两种不同的天与地的声音，也让她赢得了声音活火山的美誉。

你知道吗？林忆莲是在16岁的时候爆速发展时期，唱片公司呢是四处搜罗着有潜力的新人歌手进行栽培，而身为 DJ 要经常进行现场表演的林忆莲，因为在某一次演出中演唱英文歌而被新力唱片相中，成为了旗下签约歌手。也是这样，他从电台的 DJ 变身成为了歌手。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好朋友之间的相处重在坦率，重在舒服。你不希望他来找你借钱难以启齿，你也不希望你找他还钱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这才是好朋友的相处之道。既然是好朋友，那就无需多言，只管大胆往前走，你的后背永远有人保护。

周杰伦的才华是那样的不修边幅，尖锐锋利，不需要清晰的吐词，不需要甜蜜的爱情，他只需要凭自己的对音乐的敏感和熟练，挑出自己想要的旋律和歌词，然后展示给人们。那些特别是年轻的孩子们，

相关的工作，因为没有渠道，一年多都没有找到工作，甚至被迫去到国外做服务生打工。后来回到台湾，在一家夜总会谋得了一份弹贝斯的差事，有歌手唱歌，他就做乐手，没有歌星就客串一下主唱。或许是这样，练就了他的现场唱歌能力。

在创作的专业性上，薛之谦比不过职业创作者的结构严谨、深奥的情感表达能力。薛之谦的作词水平也远称不上大家或者是艺术家，但是可以精确地找到和特定听众群体的情绪来碰撞出火花，两者相结合，就是薛之谦的过人之处。

切切切！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彭礼带队开展高考巡考工作，现第十八届。
0: 6月7号上午，2026年普通高考首日，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带队深入我县各高考考点开展巡考工作，县领导赵斌、龚彪参加。
1: 彭礼先后来到县教体局黄仓中学考点、高级中学考点等地，听取我县高考保密工作落实和各考点考务工作运行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考场安检、考务管理、监考安排、试卷保管、医疗保障和应急处置等工作开展情况。彭礼指出，要扎实细致做好各项考务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舒心、安全、和谐的考试环境。据了解，今年高考期间，全县各考点秩序井然，考务工作规范有序，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首日考试平稳顺利进行。
0: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我县共设2个考点，132个考试，含6个备用考试。全县高考编排人数3594人，其中历史类1507人，物理类1907人，职高对口类179人，少年班1人。
1: 在2个考点入口处，人流如织，不少家长特意提前1小时就陪考生抵达考点，反复叮嘱注意事项，帮忙整理着装证件，目送孩子走入考场后便留在周边等候，用无声的陪伴为考生送上最暖心的支持。为保障考试平稳顺利进行，县教体、公安、卫健、城管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在考点周边设置交通管制、应急服务点位，为考生打造安心有序的考试环境。考点入口处的志愿服务点位同样暖意涌动，来自县志愿者协会的多名志愿者早早就位，搭起遮阳棚，摆好免费矿泉水、应急文具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送来问候与爱心。
0: 连日来，县文旅局、县文化执法大队联合对全县高考考点周边开展文化市场专项检查行动。
1: 执法人员结合日常巡查，重点查看校园周边网吧、电竞酒店等文化市场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未成年人保护落实情况，要求有关场所积极落实静音倡议，在高考期间坚决杜绝超时经营、噪音扰民、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等违法违规行为。
0: 近来，国网龙山县供电公司对所有涉考线路配电设施开展全方位排查巡检，确保考试期间照明、监控、广播等设备正常运转。
1: 6月5号，在县高级中学和黄仓中学2个考点，国网龙山县供电公司组织技术骨干们手持红外热成像仪、局放检测仪，对校园专变、高低压配电柜、电缆接头等关键设备逐一细致检测。电力工人还使用无人机、传回杆塔、导线、线路通道实时画面，细致排查每一处隐蔽缺陷。当天在巡查监测中，消除了5处发热缺陷。高考期间，我县考区黄仓中学考点揭晓了2026年高考对联，上联是“星辰踏路，武林俊彦凌云志，笔战朝晖书壮阔”，下联为“大任在肩，游水英才赤子心，胸藏家国绘宏图”。这副对联根植革命老区人文地理禀赋，紧扣高考激励导向，红色基因与校园校风。